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3: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接着为您播出
1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
1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1: Play FM
12: Play what you want
1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100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这是麻原诗人带来的泸沽湖，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即便世界让你心灰意冷，但我们还有音乐让我们继续相信生命的美好。下面来听 91 Natasha。

这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 Dance No More。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0: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11: 我挺浪费。
1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0: 值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江苏音乐广播 K

这是陈珊妮带来的 你要去哪里，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DJ小七。 你有没有这样一件旧毛衣，也许已经不合身，可能款式也过气了，但你还是很喜欢，因为那件毛衣和其他的毛衣不一样。 邓嘉欣的 I Guess Nobody 就唱了这样一件旧毛衣的故事，下面来听邓嘉欣 I Guess Nobody。

Jess Lin 演唱的 Hold My Hand，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知道吗？你听歌的样子最美，休息一下，来杯咖啡吧。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邓紫棋带来的另一个童话，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潘玮柏《狂爱》。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Play FM
5: Now，
4: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阿四带来的起床歌，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小时候我们总羡慕哆啦 A 梦有时光机，可以带自己回到任意时空，迅速逃离当下，而吴克群的歌曲《时光机》仿佛就有这样的能力，让你在歌曲中可以暂时逃离纷扰的困境，自由自在地穿梭于无忧无虑的未来和过去。吴克群《时光机》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钻石心开始听。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蒲熠星的歌曲《青春疼痛文学》以小说家的笔触解构青春，像是一首写给旧年的情诗，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那些疼痛与悸动终将成为生命里最柔软也最璀璨的印记。一起来听蒲熠星带来的《青春疼痛文学》。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音乐美在未知。收听音乐电台的乐趣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DJ 下一首会播放什么歌。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买虫草怕啥？
1: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10: 那咋办？
1: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10: 楼上楼虫草1395162786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金志文，陈奂仁的一首《金不换》，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你侬我侬的爱情纵然美好，但过于敏感的当代人有时候在爱情中多一点钝感力也不是坏事。刘志佳、邓典合唱的歌曲《钝感恋人》唱的就是现代人的感情防御机制，越清醒就越克制，越心动就越要装作无所谓。 不是不爱你，是太怕输不起。刘志佳、邓典。

兰凯演唱的《Lucky》，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Holiday， 我是DJ小七，好音乐让生活加分，稍后继续回来。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儿。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ing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

0: 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是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她，音乐是时间的美学，而我很荣幸可以用一整天为你诠释音符中的美学空间。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Jason，别问很可怕。

这是郁可唯带来的三十而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海豚商人事件、海豚爱上人轶事，这些关于海豚的歧视是好妹妹创作《粉红海洋馆》的灵感来源。这种关于海豚浪漫与残忍的巨大差异，形成了歌曲中的冲突感。好妹妹突破性的用极具都市感的电子音乐， 搭配歌词中略带抽象的场景描述，把海洋馆里等爱的海豚展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听好妹妹《粉红海洋馆》。

首歌才更完美。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

0: 留念哦。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沈以诚带来的星期天，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回望青春之路，有的人会选择最安全最保险的那条道，一切按部就班，精心打磨。

这是陈零九带来的没什么，只是有些话。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如果问我什么样的歌我最喜欢，我的回答是对于流行、摇滚、民谣、电音我都均衡接纳。但有一点，我想我和你的观点是一样的，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音乐。是的，我也有颗爱音乐的 Robot Heart。下面来听庄娟英7分满。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Now,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压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这是萧敬腾带来的白夜，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 Mr. Miss 带来的刚好。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我相信有我陪你的这一天，你将会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因为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歌单里，我将陪你一起听一百首好歌。嗨，各位好，欢迎收听，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这是徐明浩带来的 Cold Love，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即便世界让你心灰意冷，但我们还有音乐，让我们继续相信生命的美好。下面来听戴佩妮《你要的爱》。

0: 去了。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郭采洁带来的爱人呢，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音乐的浪漫之处在于它能将封存的记忆迅速拼凑起来，你会清晰地记起当时听这首歌的感觉和状态，就像时空真的倒回了某一刻。继续来听刘宪华 Henry Clean Bandit Open to More。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当你打开江苏音乐广播，你就选择了一种周末的氛围感。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

卡姆，当量子比特嚼碎了阴蒂的孤独，当 AI 诗人开始用卑微与痛苦，我们的存在才是最后的不可证伪数。在神经网络深处打马走过，把母亲的热瓦铺写成星群寂寞，就算格式化的风吹散我的轮廓。

艾热 Air 带来的在指尖跳伞，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好音乐继续，华语乐坛有一首歌非常考验歌手的气息，就是许哲佩创作演唱的《气球》。很多人挑战都碍于气息太短而唱不完整，庾澄庆、黄龄两个人改编版本的《气球》打开了很多人的思路，俩人搭伙， 一人一句，解决了气息难的问题，也造就了另一个翻唱经典。庾澄庆、黄龄，气球。

0: stratosphere, sending love from up above. Happy trails, Bob.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更没人看过她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

五家城的一首神秘名著《悲惨世界》中有两个避难所，一是音乐，二是猫。如果此刻你恰好两者都拥有，哇，那你就是周末的人生赢家。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猫猫毛眼七毛不易和影子跳舞。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是陈伟霆带来的着迷，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很多人不知道，凭借迷幻电子音乐走红的先锋音乐人刘伯欣曾有8年民族舞蹈的学习经验，他小时候跳过孔雀舞，还是杨丽萍的粉丝。长大后的他在杨丽萍舞蹈音乐却之零基础之上，加入了自由、年轻、快乐的态度，改编演绎了自己的歌曲《铜雀》。刘伯欣。

这是由 DJ Khaled、 Rihanna 与 Bryson Tiller 演唱的 Wild Thoughts。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猜猜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你最爱的那一首，稍后继续听歌，不要走开哦。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前正浩带来的《仲夏夜之梦》，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当你开心的时候，你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明白歌词的含义。好音乐继续，容祖儿，鸳鸯。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FM，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七。一首好歌能让人忘却烦恼，更何况是一整天的好音乐。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从无尽光芒开始听起。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很高兴认识你》由陪伴几代听众成长的 Twins 温柔演绎，它既是电影《阳光姐妹淘》的主题曲，也恰好见证二人成团20载的深厚羁绊。阿萨与阿娇声线契合度浑然天成，细腻和声娓娓道来年少相伴、久别重逢的姐妹情谊，旋律温柔治愈。 歌词写进青春里的坦诚，离别与今年不变的相守，半生兜兜转转，最动人的告白不过一句"很高兴认识你"。一起来听 Twins 带来的《很高兴认识你》。

这是 Justin Bieber 带来的 Beauty and a Beat。 我希望当你想要听歌的时候永远都能想到 89.7。 休息一下，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稍后精彩继续。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音乐美在未知。收听音乐电台的乐趣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

0: 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果味 VC 的一首生命中有的那些灿烂，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音乐 Holiday， 我是 DJ 小七。卸下情绪枷锁，奔赴片刻自由。吴雨霏 Come With Me 打破港式抒情定式，电子律动搭配慵懒声线，唱出挣脱城市压抑，活在当下的洒脱，沉浸式氛围感拉满，一起来聆听这份随性浪漫。吴雨霏 Come With Me。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谢师宴学生专享唐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5: now，
0: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6: 欢迎收听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

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了，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以问。
1: 都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4: 欢迎收听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4: Play FM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喀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七月四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着为您播出
0: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

0: 办？
1: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色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0: 楼上楼虫草1395162768。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都损耗

0: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

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它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

0: 很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Welcome bac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
1: 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Celebrate Me。

0: 正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开车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记忆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Mi ama, la lasmi sola.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六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2: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6: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6: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7: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Jo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授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5: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7: Now,
8: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1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